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千十贵，
2: 降低十三分啊！
3: 你送我媳妇，
4: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시감 당나이 컵수암샤니 대랑남 컴무이고 노즈고나 장스고에 단내리 대랑남 컴무이니몽 데고노 방단마사이 에나랑타 메크룸가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025年全省人均快递支出333.7元 前4月云南对老挝进出口超100亿元 玉溪市擦亮绿美生态底色绘就生态文明新画卷 2026两岸斗茶云南赛区茶王争霸赛圆满收官 蓝屏营盘镇以产业路撬动花椒经济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高考网络谣言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俄印双方就推进三国合作保持沟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当地时间6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金正恩表示，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记者日前从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获悉，作为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重要配套经贸活动， 2026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暨供需对接活动将于6月11日至13日在昆明举办。截至目前，已有160余家企业机构报名参加本次活动。活动将借助南博会对外开放优势，持续拓展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公共采购的渠道，深化中国与南亚国家间的经贸务实。

合作。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云南省快递业务量达 18.09 亿件，快递业务收入 155.34 亿元，其中年人均快递支出 333.7 元。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四月，云南对老挝进出口达104亿元，增长 49.7%， 占中老贸易总额的 37.5%， 是我国对老贸易最大省份。近日，由共青团中央主办、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青年联合会承办的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通过云豹突击大队、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殷光文、云南广播电视台播音员樊一涵、广州市公安局法医赵建、云南电网技术专家肖鹏七为获奖代表讲述先进青年代表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挺膺担当的精神风貌，为“十五五”开局起步凝聚起青春力量。近日，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大学组足球男子组11人制和5人制赛事在石林县完赛。本次赛事共有全省60余所高校的125支代表队、2000余名运动员参与角逐。比赛历时22天，在11人制与5人制两个大项中，共进行了近400场次的激烈比拼。近年来，玉溪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全面推动美丽玉溪建设走深走实，将生态环境保护答卷书写在碧水蓝天之间。2025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从2021年的 91.84% 提升至2025年的 93.09%，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近日，2026两岸斗茶云南赛区茶王争霸赛圆满收官，赛事立足弘扬中华传统茶文化，加强两岸融合发展和友好交流，促进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的统筹发展，最终产生两岸茶王奖1名、特别金奖2名、金奖13名、银奖190名及年度专家奖20名。来自勐海县勐混镇贺开村广冈村民小组的茶农唐文清荣获两岸茶王奖。近日，怒江州兰平县营盘镇恩罗村已修建一条4000余米的花椒产业基耕路，撬动了花椒产业的软实力，走出了一条以基建赋能产业、以产业凝聚民心的振兴之路。花椒产业是恩罗村立足资源优势培育的主导产业，也是群众稳增收、谋致富的支柱产业。这条产业路能全面满足大型农机作业、农资转运、鲜果外运等生产需求，有效打通了田间生产与产销流通的最后一公里，为花椒产业向集约化、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内新闻，商务部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亿2000万元，同比增长4.9%。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2026年高考正在进行中，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6月8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给所有想蹭高考热点、博眼球、吸粉的人敲响警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旨在通过多部门联动，清除医药购销领域风险隐患，积极营造风清气正行业环境。国际新闻，就中俄印三国关系发展相关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8日表示，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新兴经济体，保持良好关系不仅符合三国的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和平、安全、稳定与繁荣。中方愿同俄印双方就推进三国合作保持沟通。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7日在英国首都伦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
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

0: 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日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当地时间七日晚至八日，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四月上旬梅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八日下午，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菲律宾媒体八日报道，棉兰老岛附近当天7时37分发生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据菲律宾减灾委八日晚间确认，强震已造成35人死亡，144人受伤。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云南锚定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目标，严格落实三个动态要求，及时准确进行动态监测，精准有力开展动态帮扶，审慎稳妥进行动态消除，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稳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请听报道。
2: 在文山州丘北县双龙营镇马者龙行政村红薯山村，村民李桂香因务工不稳定致贫。马者龙村委会监测发现后，通过技能培训、产业帮扶、住房补助等措施精准帮扶，并为其申请发放2万元住房补助。文山州丘北县双龙营镇马者龙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许国浩，
3: 通过这个监测排查啊，有劳动力呢进行这个就业培训，培训完之后，我们通过引导就近就地啊务工啊，引进龙头企业，来给带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产业，在产业上有稳定的这个经济收入。
2: 紧盯因病、因残和就业不稳定等返贫致贫风险，丘北县建立全域农户一户一卡，探索形成一卡清底数、分类强帮扶、四不管退出的工作法，构建起全流程闭环管理，并在全县12个乡镇推广。文山州丘北县乡村数据和防返贫监督中心主任王志金：
4: 我们统筹整合产业、就业、教育等11类76项帮扶措施，按照趋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分层分类实施针对性帮扶。
2: 精准帮扶不止丘北，丽江市宁浪县通过打造集查学问于一体的政策工具箱微信小程序，整合各级政策资源，实现政策服务一键触达。丽江市宁浪县翠玉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石玉梅：
5: 可以通过手机的小程序或者微信扫一扫，能够及时的了解政策信息，对标自己需要的是哪方面的一些帮扶。
2: 宁浪县农业农村局信息数据管理中心主任白志勇：
6: 2026年一季度累计筛查预警数据1.3万条，精准认定监测对象76户，既减轻了基层的负担，又筑牢了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的底线。
2: 此外，宁浪县还通过发展投入少、见效快的庭院经济，快速改善家庭收入，培育马铃薯、糖心苹果等高原特色产业，构建长效增收产业体系等方式，帮扶3400多户、14000多人，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丽江市宁浪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玉英：
7: 我们将持续优化监测帮扶机制，提升帮扶效能，进一步推动我们的群众实现稳定增收。
2: 从一域探索到全域推进，云南以点带面、织密防返贫帮扶网络成效持续显现，成果不断巩固。截至2026年四月底，全省累计识别监测对象105万余人，稳定消除风险89万余人，暂未消除风险的均已落实精准帮扶措施。下一步，云南将严格落实三个动态工作要求，持续优化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认定标准、识别程序和退出机制，完善农户申报、大数据预警、日常排查等监测预警方式，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基础。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樊刚：
8: 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保持了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重要政策措施的总体稳定，优化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认定标准、识别程序和退出机制，确保早发现、早干预。

0: 找帮扶。
1: 今年以来，云南加快重大工程建设进度，一批硬核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省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和水资源优化配置夯基蓄势。请听报道。
2: 近日，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世界水利第一深大竖井取得阶段性进展，竖井的地面预筑浆已经全部完工，井筒累计掘进和衬砌已完成772米，总体进度超过85%。作为世界水利工程领域施工难度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竖井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实现全线贯通，为后续主体工程的实施奠定坚实基础。中国水电14局施工项目部工程部副主任张强斌，
3: 针对900多米的深度，我们采用了四大一深作业法，也就是大提升机、大吊筒、大抓引机配合深孔爆破。特别是我们使用的整体下滑式液压模板，确保了每一米井壁的质量都经得起考验。
2: 在昭通市巧家县，小空山水库和小海子水库分别与卢坊水库已经完成水系连通，实现通水。工程投运后，成功构建起多库连条、封库互补、安全稳固的全域供水保障网络，彻底打破区域水资源分布不均的发展瓶颈。每年可向卢坊水库补水超过700万立方米，改善灌溉面积3.7万亩。昭通市巧家县卢坊乡卢坊社区监委会主任夏德平。
4: 现在三库连通，小海子水库已经贯通，解决了我们卢坊社区4到5千亩的这个灌溉用水。
2: 近日，渝昆高铁川滇段铺轨工程施工顺利完成，为后续项目连条连式奠定坚实基础。渝昆高铁川滇段工程已基本完工，站房及四电工程正稳步推进。从元谋到大窑的元大高速公路是15、15时期楚雄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程。近日，元大高速全线最高、跨度最大、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车梁地大桥取得阶段性突破，大桥下部结构施工基本结束，下一步将进入上部构造施工阶段。元大高速其余路段施工建设也在有序开展中。楚雄州元谋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徐海洋，
5: 建成通车后，元大高速将彻底填补元谋大窑两线间无直达高速公路的空白，有效串联京昆甬道的主要干线公路，打通区域经济发展的交通瓶颈。
1: 历经九届发展，南博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水平不断提升。今年，南博会将在全面提升区域合作新能级、拓展高质量发展新领域和持续开创互利共赢新机遇方面再创新，以更优服务和更强保障，精心打造一届高水平开放合作盛会。请听报道。
6: 随着南博会国际影响力逐年提升，今年南博会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资源共享。其中，通过与数贸会市场化运营主体合作，专设数字贸易展区，搭建起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各国的数字贸易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副部长、云南南博会会展服务中心主任李明宇。
7: 数字贸易展区呢，目前就是我们规划是720平方米，那么共有17家数字贸易相关的企业进行参展。
6: 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8: 与数贸会、广交会等品牌展会的联动，采购商资源的共享、渠道互补，联动品牌的合作企业，邀约了境外的合作伙伴参加南博采购，不断提升南博会的品牌辐射力和经贸撮合之效。
6: 服务贸易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今年南博会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境外馆、国内合作馆基础上，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设服务贸易馆，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此外，首设的南博采购对接中心将打造供需对接和洽商实体化平台，支持参展商开展短时品牌活动，支持看样订货，提供从供需对接到签约落地的一站式服务。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8: 今年我们也将举办10多场采购对接活动，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会也是针对泰国榴莲

0: 进口业务的细化场景，精准地解读现行的进出口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政策啊，全链条无死角地提供系统化的市场化的服务。
1: 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实现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随着南博会影响力逐渐扩大，今年有超过1400家专业采购商、超过2900人报名参加南博采购，境外采购商超800家，占比约60%。德国、巴西、秘鲁、土耳其等45个国家的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
2: 6月8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取得新进展， T2 航站区路侧综合交通中心首栋建筑钢结构主体顺利封顶，为后续幕墙装饰装修打下基础。请听报道。
3: 路侧综合交通中心总建筑面积39.14万平方米，位于机场高铁站旁，包括5栋主体建筑，是昆明机场改扩建核心配套工程。此次首栋封顶建筑总用钢量约1.25万吨，采用地下2层、地上8层立体布局，规划为停车区域，并同步接驳轨道交通线路。项目全流程使用3维模型指导施工，大幅提升了施工效率。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昆明机场项目总工李俊南：
4: 我们将精益建造贯穿到项目施工的全过程之中，项目建成后可满足旅客快速值机需求，有效缓解近端停车压力，助力完善交通中心全链条配套，实现周边楼宇与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
3: 路侧综合交通中心整体投用后，将实现年4500万人次旅客的立体换乘需求，空铁联运接驳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
2: 入选云南省2026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吴顺川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从北京到云南扎根边疆8年，带领团队破解了岩石破裂机理，首创边坡可变形设计，为100余项工程筑牢安全屏障。主编岩石力学教材汇集莘莘学子，请听报道。
5: 岩爆是地下工程高发动力灾害，具备极强突发性，易造成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因其成因复杂，预判难度高，岩爆有效防控与提前预警至今仍是地下工程领域亟待攻克的世界性技术难题。吴顺川带领团队驻扎矿区，构建了一套基于岩石脆性、结构特征、应力环境与破裂信息的综合预警体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院长吴顺川：
6: 惠泽矿业的支持下，我们构建了地下原位的这么一个实验室，主要来探讨地力的状态和灾害之间的关系，对各个区域进行分级、分区来进行灾害风险的这个预判。那么我们专门研制了相关的设备，在灾害发生之前，很短的一个时间范围内，获取灾变的先兆信息，及时的预警，已经在多个矿山得到了有效的应用。
5: 吴顺川教授团队首创边坡可变形设计，探索出兼顾经济效益与工程安全新型支护体系，为水利、矿山等100项工程筑牢安全屏障，累计创效超50亿元。除了研究工作，吴顺川还花费大量时间编写了岩石力学新形态教材，帮助学生打开专业大门，培养工程思维。该教材目前已被国内多所高校采用为课堂教材或重要参考书，英文版也已完成出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院长吴顺川：
6: 宏伟的中国工程、崇高的中国精神，还有宝贵的中国经验落到教材里面。这些年下过1000多米的这个矿井，也走过50度以上的这种高温的巷道，大量的现场工作让我更加坚信，科技工作者的价值不在于他发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奖励，而在于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我们的研究能不能真正的助力我们产业的进步，守护一方的平安。
7: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8: 以身不

0: 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显著优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利，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
2: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1: 四招教会你挑榴莲。榴莲因浓郁的香气令其备受争议，是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水果。要如何判断和挑选品质较佳的榴莲呢？一、看外观。成熟的榴莲果实的尖刺相对松软，相邻的尖刺能够轻松靠近，如果尖刺比较坚硬，说明果实较生。也可以通过按压果实的软硬程度来判断榴莲的成熟度，按上去柔软有弹性，果实成熟度好。二、看大小和颜色。一般来说，果粒较大，成熟度较好，同时成熟度高的果粒颜色偏黄，呈浅黄或深黄色，如果颜色发青，则说明果实较生。三、看开裂度。通常成熟度高的果实会有一些裂口，当然裂口也不能太大，不然果肉会受到污染。四、闻气味。成熟度好的果实气味浓郁，加生的果实有一股清气味，但是如果你闻到了一股酒精的味道，那说明榴莲已经变质了。遵循以上四点，最大程度上你也能挑出一颗不太差的榴莲了。咱们学会了挑选榴莲，咱们还得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延长榴莲的保存时间。正常购买榴莲以后，如果没有打开，可以直接把榴莲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在存放以前最好把它外层包裹上一层纸箱。这种保存方法可以让榴莲的可存时间延长3到4天。如果榴莲吃不完，也可以把果肉取出来放在保鲜盒中，密封以后再把保鲜盒放在冰箱的冷藏室中进行保存，这样能保证榴莲1个星期左右不会出现变质。也可以将榴莲果肉取出后用保鲜膜包起来，再存入到冰箱的冷冻室中进行存放，可以让榴莲保存几个月不变质，食用时取出融化后再食用，清凉爽口，特别诱人。最后咱们再来为榴莲澄清一下有些人对它的误解吧。网上有人说吃榴莲时不可以喝酒，特别是在喝酒后的8小时内，即酒精彻底分解需要的时间。还有人说榴莲不能和海鲜同吃，因为海鲜属于寒性食物，而榴莲是属于热性食物，一起食用会引起严重肠胃不适，导致腹泻、腹痛等。以上是真的吗？当然不是。先辟谣与酒相克的说法，榴莲中的确有含硫成分，所以网上就谣传吃榴莲会影响酒精代谢，但事实是这些含硫成分降低酒精代谢活性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还和吃榴莲的量及榴莲的种类有着极大的关系。也就是说，正常吃榴莲确实会影响乙醛脱氢酶活性，但只是轻微的影响而已，并不会像谣言中说的那么严重，既不会导致酒精中毒，更不会诱发疾病和死亡。而与海鲜同食会引起肠胃严重不适的说法，归结于是所谓食物相克导致的腹泻、过敏等问题，其实是由于某种食物本身不洁导致的，或是进食者本身有食物过敏体质。其次，任何的饮食行为都需讲求适时、适度和适量。榴莲和某些食物出现的上火症状，可能是因为食用过量导致的。任何食物吃多了都会造成食物消化和营养素吸收负担加重，进而影响体液和激素分泌，甚至诱发脏器和免疫功能紊乱，因此出现一些诸如尿黄、牙痛、咽喉痛的症状也就不难理解了。

0: 广播博丽拜面后，苏东河比朗学堂内有你今晚。
1: 云南三十块送到空是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阿个爱。
2: 云南三十块送到空是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阿个爱。
3: 南征越南，安天盟友们谈阿个爱。你在浪那时间是过点的，浪那路那时间一个。
4: 시감단가의컵수와함사니내랑나시가좀둥이고몽도랍도등근무근랍도짜드바즈펑포나동공

因为是有木哥哥，你话蒙丹呐，正破牛山里他，用他高双呐，木看什么拉亏，若爱站台湾。在天门人是宽恩宽派个，说用爱高双接拉高，让双也爱空都无爱。呀，安天那路爱宽恩的个是宽爱，送作来个木爱宽的爱，这么大。

因为是以翁里里过中破木宽门为你派命不住该中啊爱甜的人听了宽门啊牛他中国音乐学院大哥苏壮过怕之挖着大爱他们木宽宽怕之该白共着路爱甜的人是宽爱木宽派过是我用爱该没得双样啊呀安天那路爱木宽的过是宽爱白话日你也做爱我爱慕宽姐。

야, 바이나도 남 컨데고 야, 칸그바 왕아에 용의시 탕머레 컨에 아쿠페 유조응에 무엠 컨제 좀 다가

如果普通密码的路途完成人啊，这里听下歌曲，我下歌曲，提示歌阿吉白鹅，瑞士人质，日来木来火花嘛人，爱读三百嘛次转的话，原来念四天嘛阿吉瓜，说说很难吉瓜，基金拿我整我一个话，花片钱十字路子，富人几个米一嘛瓜酒，结果瓜确实佩服嘛次花我的话。听下歌曲，我下歌曲，有怪独孤独米，独独独独个嘛人，听下飞过瓜，生活富嘛次不了人个话。不得我们一年里里提的病啊！二零零日本、菲律宾、中国一路门之外的小王年嘛的马一子病啊！俺们年嘛米的是在这么么在被装啊！那老师傅，春花过年他，作为常委会员，我愿意被大陆制度控制时，习近平总书记你阿克普尼我们哈嘛的么一直装嘛说啥个事？有生确认五百多个，丁学下原来挂一米强硬了他，白马大妈一直装嘛说啥个？罗嘎地爱子南巴让木白罗是一名最年个娃，在位书记王里年日都得挂十个，日都年提了病啊！中国共产党得多天下人娃苦，米里马得十个；中国中老红军们是木古罗州花里个古子苦，米里马得几木马着着。原来瓜该秘密一做是马密码就一的子事，以及专门娃子，此来说让你不得大家米该密码密比咋看马密码专门几的子。当代年轻，外代年轻，社会主义的年轻人阿个专利子。电脑你他，原来省人民政府领导啊，别个是省发改委办公室秘的次年当年挖来婚礼。原来省初九过普通密码，目前一个人怎么代么？一五二比一米八还多嘛？你都个话。第八年，普通密个人目前的字一十几项密的动作，你把你是办公室代么？结果抓了是一五，那次你就没多个事。说句话，复读说的复读本子，读得着的字，读历史字，读经历字懂啊？都是不说，从哈很你他听你讲完啊？这里听下歌曲，我下歌曲。原来是你阿只白个日时日志，饿了没来喝的瓜酒，饿了没来喝娃娃，啥都厉害，提吃娃娃走的是。我普年提多你你吃丑三片嘛是懂啊？可你海关对对都懂啊？怎么抢你米的你耍蛤蟆瓜酒讲完年？听下瓜酒，厉害瓜去。原来是罗皮瓜酒。这是我读了二十年，十次我三百步马次做的事。第八年后台提款一直在等他，这样飞过过，过次十步马次不了年。我读了八年，提款过的每件三行的行踪啊。原来生徒马面的挂对年，第二年他马过的头都是。第三，头额不可说年嘛，头额马的挂说说，这就很难我一娃子。阿里地图是我很难我嘛，家家我很难娃子的啊。马过的头观念第六遍啊。头马等下跌倒，马叔下跌有力，头阿哥马在脚，一只马脚，一只马路，手指瓜瓜失败路是密度马最死，叔叔我跟那只死马和马最嘎个蛮大，叔叔的苏心瓜嘎跌下是头个帽子蛮大，叔叔阿只的苏心瓜马五你大子，之前叔叔真我也蛮大的嘛，石头跌倒中国那亚伯罗会嘛阿拉伊多大娃，你好管爹妈多半年，管那瓜。我来花马地马的花布地动阿路，生去时三十地马，九五九九一牛一年马十五阿马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至达拉斯阿达曼卓一万的王，阿们第五子的瓜当阿币，马格拉马普花米的三汉丑次十的马，地马的瓜科技四尼瓜币一巴拉都地马我怎啊？你来过他不？你讲是花币先年，子子路子故事普几个密码，鹅鹅才都是，发财不得天马瓜酒。普花皮的皮花着我的话安妮花皮前十字路子普恩几个米一万万年丑三百万次做的事你妈瓜就八岁你都很满次的火力八岁普普说万年从新路抓的登上银塔天黑天门拍万次花我的话对对都多么的瓜是米的你一度被花马瓜就讲完年你对你吃丑苦天下瓜就我还瓜去又怪对对都多是独孤独米普万年你吃没三百马次做的事，听嘛年后天的歌一直在等他，听下飞过瓜，生活复杂，没了年过瓜。透过说过的说，说的瓜就多了门结瓜，一米花人我们的都装瓦的子都背头，透过妈咪的瓜等年，春哈瓜就很哈瓜起，你都能你吃出口，莫咋都说过的说的，一米花人我赢啊，一只瓜，提得过提得瓜，莫咋都说的年，透过说的瓜，说啥花人我。你都托马次一万里子，一米一等，我还没得马次，马个万里子懂啊？为他们米的瓜，上午可听说李建年春夏过年打第六遍啊？中国年台湾不都地球一轮木瓜，多多普俄米一得比木庄啊？日本比菲律宾年，中国的马背哥哥。

0: 这些伊鲁木克国家百年，第八年，第八年联合国伊鲁木日加秋都白马达的阿马木古多多日加比木古多多虽然很多一直在破裂行啊。中国伊鲁木日古的下半年，中国年鹦鹉天马阿里里马一直在啊。美国们中央司令部出航国人他一度白富德国家第六百分啊。美国每年国庭他伊拉的不定一个。第八年美国们提出啊，就得都举行阿帕奇拜是妈妈的。伊拉呢，不吃力不读，不地服是阿笨啊。伊拉都是不说你装满了年。伊拉一问母，我母子家生母阿面得瓜，不是阿哥难道我阿笨啊？阿发国家上次们怎么带么面得瓜少个的说，有舒服蛤蟆得年，出下滚大地里笨啊，弄一弄地子苦瓜。阿发还没面得瓜年。门哈里路虎虎白路是刷子门子独立马瓜酒错在十四万点里的撒哈尼体育那一说撒哈尼生活有着流等啊那那说不去白去了不一直听马瓜马面装马提瓜千难的个话阿直说米一路有个产业的一直话是难难装了吗的那面是公们当话阿们得多大这轮子嘞
1: 一是上午说
2: 都是瓦来虎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皮白壳搜嘎嘞
4: 你都能你吃沙果吃你哈沙沙顶你中暑前洗几瓶年你都能你吃力苦或是你妈瓜虚个可替妈瓜替力孤独郎啊梦见水脚路接过妈瓜梦哈脚你的明星脚嘛你阿特莫塔替力脚紧嘛不花米的年一刷都十五万的独特力气大错的比嘛你哇莫米你的错就妈瓜一刷都十五独特力孤木子路子替比妈瓜年路过路多一见阿拉路明明黑之啦里里母路啦白路时一个一度啦路刷子里路是不独特的工啊爹妈带我年你妈哭过啊可我路点啊啊这说年提示过提示刷子里路是不独特的妈的妈就顾不他不我路来户一家来户一刷都是不妈的默默生你但是被独路子年爹妈过我你妈哭过可时间啊但是我喝三土年嘛八三不年但是每一年嘛工人一米一十年这是被一米母米几下送啊麦子麦子不跟你我和我的拐带不米四十五年啊一米的地德国地德国嘛八十五年我和我的比几几十多年时阿吉苏跟你一米德国在我一盒地都给我八十年一家嘛他不有说什么多么的多花里嘛过以及我国就路写完啊
5: 初始都你那时的
0: 海尼皮的对某个
3: 比利海尼哪哪来
0: 李苏里瓦球拍部阿哲索花花的电路我年妈咪抓住人力忙啊中国共产党被越南门瓜年妈出生妈咪天天就抓妈奶瓜你年年封建母斯法瓜就八十米个三条索格里马含浮游妈咪装啊一年哥妈写送啊怪是豆豆们结瓜该妈写浮斯瓜斯帕含浮游年不一十年母瓜无数母送啊斯阿古斯塔里做就爹所以得阿克普穷啊可是怪是豆豆干年一年哥妈写县长李仓母瓜行政公署副专员给怪政协委员一组一年八十比个嘎子八十的双目少见嘛封建母斯八卦就八十比个三头手的有路易斯八十不附加手臂来搜索路易瓦格马斯帕之外一天苦最大故事之外最后啊可以的了年古哈佛有年格马先佛斯你吃体乐斯帕嘛盟友斯帕第一年盟友盟姐小盟友被路母萨姆嘎子哈在年跟马斯帕之故行政总务处主任一下所以招法诺就业固定了一年次萨库塔马石瓜方石斯帕咱们方飞下的画在个字跟马斯帕比马石斯帕年政治比个来扎子头个字为十年不瓜塞瓦何庄啊铁都过县我此口行哈塔中国人民解放军每年跟马瓜吉塔斯帕汉语期的国民党彭文一美女马片是该方面的个人啊一马别了是斯蒂汉尼斯尼尼塔灭掉瓜开几个国民党为你

王者到的婆尼外的九妹十妹天妹是另一个字。哈佛有年一行快速的婆尼提督一次亚我的华语上好白毛瓜给别行了。中国人民改发局每年一得活泼辣辣真彩装马可不个概念哈佛有积极刷身应过他。提督过天我自提过提哈他汉语期的马斯子子辛苦瓜速的婆尼辣辣哇。天马过不一年中国共产党人顾妈妈社会主义革命比社会主义组织妈妈大哥娃。哈佛有一马到时的年不一十八岁阿克普江啊。民族年日子木木在最年哈佛有的一桌是到时年铁都古县瓦茨萨库塔那里那个。哥妈先回年波斯福斯一里那么的也可吃过年啊。哈佛有比一马拉拉过干年哥妈瓜抽时那瓜无数木数比花舍不得阿克妈瓦里干年他抽时那瓜无数木数阿面拉里拉个瓦哈佛有拉拉个干年一米提示过提示一马瓜大哥八岁之瓜德马瓜大哥怪是德多个帕乌黑尼瓜没地瓜不一十年怪是此边妈妈鱼提了你我瓜年妈每年咋乌咋瓜满大哈佛有年八岁的吉吉白马斯每次每次不咋乌咋刷十五马不接瓦里瓦铁多古县瓦茨口茨地行他哥妈给发瓦里古贝里出所的躲避八岁之瓜最热烈之马的一米马啊可以吃生啊外面的里面们很多有个的吗撒瓜比你差远真卡双家跟妈瓜写了年哈佛有年国瓜初始初日部一得普加妈的瓦库子巴塞不得当地人民政府政策们装帽子年提了一妈瓜就外面当地巴塞之瓦得度妈的和我也算年妈的嘎地度塞瓦地佛路一瓦提督古县瓦子年扩他哥妈瓜年妈每年哈密瑞尼每年行下都是明年瑞普不算啊可是哈佛有年每部哈密瑞妈年母可不瓦子都不都一生啊一部双满大的啊大比鬼家尼尼努尼苦读着了吗瓜哈佛有年封建母斯帕瓜就瓦塞比尔塞图苏就有皮拉瓦提督古县瓦子提过尼哈塔哥妈初始初职行政委员会的个哈佛有的委员是瓦里在年文教科扩展一个一年哥妈现在提示包山专属尼勒提勒初始初职代表子的一马瓜大哥在年常委委员是瓦里铁多古县瓦子尼可听哈他哥妈县哈佛提勒初始初职巴塞代表子的大妈副主席比副县长是瓦里铁多古县瓦子萨库他一年原来是年马初始代表尼纳祖瓜大师北京比尼北卢皮瓜尼纳吉北极瓜一瓦不得毛主席廖少奇中总理朱总司令的路当被国家火马苏尼尼拉斯一年嘎吃面壁多年但今年初社会主义国事组长尼玛瓦子迪里瓦铁多古县瓦村瓦库茨哈塔哈佛有的年不一时卡拉什尼瓜是在年马格马县任命政府帕乌迪勒县长斯瓦里一格马县长一年马海尼瓜哥妈民主改革比社会主义相对正啊是有乖乖封建海尼蒙实力不足从事你国抓瓜不好的抓民族年不一时错卡关系他把些行啊给别的让你母斯命可以爽啊哈佛有年瓜子年还没下了他二十不足还没下了呗是妈咪的就抓个还没被咱们年把些二级的挖垮封建海尼斯帕尼嘎子次的年马的抓个年马初始拐的你暖马无数母数提备马一百个马的求个事下了我马的求阿比的马铁都古县瓦茨求哥哥的他哥马县不一时年马瓜比四十比哈面下了事米珠该给比社会主义下对我马一股里话铁都古县很次铁口刺哈他哈佛有的李昌马瓜新书副专员一个字干念他一代门家干念你乐三乐的乐铁怪人大代表我乐求乐使乐很乐的乐铁怪政协委员求乐使乐的乐铁怪政协常委四个娃中国共产党年都着了吗瓜哈佛有年封建海尼瓜母

斯八卦卷，把三笔的三头所录音话，初时他来喝，初时的多，木刻这里子，日话地里子嘛笔的，社会主义组织嘛卦，三话可地都个话。

那老师傅，刚才那三路是木瓜年百里百个忙当啊，俺们娘这手的姐姐领你过大路，我年卡农家白马驸马跟啊，木瓜天地结果姑妈苏年也还亲啊，木瓜三虎当苏年，狐狸中啊。

暖烧问啦，什么肉眼那黄多呢？来不使暖囊，过把河或再比，都论有问啦。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贵滋味，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啊！
4: 你苏我社府，
5: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对七些好，对七下八，对你他，做也没做大学，不是做学位，你去也去他，你不偷跑，不要跑路哦，就马拉比。我去国家来，坐这马车，对个不切大比，对马地的国家有。我去国家来这坐也起码对个下对个我，你妈对是对嘞，你哈对个过切大。这可以的也可和没和拉比来中华车子压而下子为我要下拉个用我和国家来就车压我为四为里为他为要读你读家中华车子我为四为莫好和做家为的不用你去给的家里里家第二来就为大为的比的怕给的来来就车压我为四为里为他为就读你读他的家的牙医我给我的是为初始初老虎马历史他是初的初门不为初始初老虎马我提了祖国老鼠为社会主义大学家的家门牙医把虎马为家他的地大字

초모 집에 까먹고 가까치다 해야. 하늘이 코 가타 가마 햄. 쇼비 마비 불에 어코 나하냐.

然后我不是就把门口唔怕咪怕嘞，然后也是好唔喊他阿家不为把门口的脚油，来自家为把门口的脚加油，把门口这里脚靠路，好唔喊靠去下去他阿家他，然后也应该好唔喊靠去下去的多加达来那喊呀哩。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吴三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因为是有木哥哥你娃蒙丹那正破牛山里他用他高双那木宽松拉开若一盏台湾在天门人是宽恩宽派过说用爱高双接拉高拉双亚爱空都无爱亚安天那路爱木宽恩的过是宽爱送作来个木爱木宽的爱找不到个

用为是翁的离过中破木宽梦为你拍命不住该中啊爱听不认听夸梦啊牛他中国音乐学院大个苏壮过怕之挖着大爱通木宽宽怕之该白共着路爱听不认是宽爱木宽拍过是我用爱该没得吃容样啊呀安铁纳入爱木宽拍过是宽爱白话日你也做爱我爱慕宽姐

야 바이나루 남 콘데고 야 칸그바 왕아 아이 용의시 탕머레 콘에 아쿠페 유조응아이 무엠 콘제 좀 달까

0: ิกามาตัดงาไอ้ครอบชัวมชานีได้ลังนามขอนมงวยนีได้ก็เนาะช่วยดันมาเสร็ได้ลังนามขอนมงวยนีก็พันตองคนชงก็นาจะจังช่วยดันไอ้เจียยานาลังไปครุมกะ
1: ยูน่าชูสูงจ้าเต
2: ้อามึงเนี่ยลิสูงจ้ามันจริงอ่ะ
1: แปดสิบ
2: ห้าสิบ
3: 五谷天色一时独嘛，阿吉苏白专门去啊。
4: 李四六话就白布，阿吉苏花花的铁路，阿明年都是装啊。铁里多都是装嘛挂，一起嘛明年铁里啊。三位常委会员，我原本当了文字的裤子是，习近平做书记，阿个妇女妈咪装哈妈咪，我妈大妈一直收到过啊。原来年一五。历次年十多次，初九过普渡密码的六度万子年啊！这年天下挂就我下挂起，提示过安置白鹅，瑞士人质饿了没了火旺嘛年，一度三百万次转的话。原来年四天嘛安置挂，说说很难只挂，仅仅拿我整我一个话。花皮县十字路子普恩几个米一码挂就，结果挂确实佩服马次花旺的话。天下挂就我下挂起，有怪独孤独米，独独独独个嘛年，天下飞过挂生我驸马次不了年过话。为了我们一等年历历天的平安，阿里里日本、菲律宾、中国一路民族话的下万年嘛的马一字平安，阿们年一马米的是日日暮暮在比装啊。那老师傅，从阿过年他，身为常委会员，我愿意陪大陆制度裤子是习近平总书记你阿克普尼我们哈马的么一直装嘛说啥个事？有些确认五百多个，丁学下原来挂一米强硬了他，白马大妈一直装嘛说啥个？都嘎地爱子南巴让我白露是一米最年个娃在位书记王里年日都得挂十个日都年底里边啊中国共产党得到天下人娃苦米里马的血个中国中老红军们是母咕噜着花里个骨子苦米里马的鸡母马着抓原来挂给米米一组是妈米马日记的子嗣日记装妈娃子此来说染女不得大家米给米妈米比扎卡妈米马装妈几的子当代尼奴外代尼奴社会主义的尼奴尼阿克抓里子电脑尼塔原来省人民政府领导阿贝克斯省法改委白露时米德次尼等年瓦来婚礼原来省初九国普渡密码梦见一特林子马代目一我比一米贝哈图马尼度格瓦第八年普渡密格莱木吉里子一时吉祥米的东抓尼百尼十白露时代目吉古抓露时一我里次尼九贝多格斯说句话普渡说的普渡不止都得抓的子都泥石子都几里子懂啊都是不说从哈黑尼塔地里讲完啊这里天下挂就我哈挂起原来生年阿吉白个日式日子饿了没来喝的挂就饿了没来喝哇嘛啥都厉害提次我妈走的是我普年提度你你吃丑三片嘛这种啊可米海关对对都懂啊的么抢你米的你说哈嘛挂就讲完年天下挂就厉害挂起原来生罗皮挂就这次孤独了二十年十次我才佩服马次做的事第八年后台提过一直在等他天下飞过过过次师傅马次不了年孤独了八年提过过的每节三天的行踪啊原来生徒妈咪在过这一年定了年他妈过的头都是第三徒不可说年嘛徒妈的过说说姐姐我很难我一娃子阿里提托是我很难我妈家家我很难娃子的啊妈过的头关键第六遍啊头马灯哈提的马苏哈提有的头啊可马的球一直马脚一直马路手足挂挂十百路是密度马几次手术我跟哪只送马和马最嘎跟马的手术的送行挂嘎地哈是头有帽子马的手术啊只得送行挂马五你大子这些手术真我一马大半啊手头地图中国南亚保罗会马阿拉伊多大娃你好管地马的马年

0: Negua, Walla Huama, Dimatu, Pavu, Titungalu, Sanchish, Sasatima, Jungjuju, Inu, Inyema, Shi Mabi, Chija Shenshan, Jesha Pintua, Aji Dallas, Atamanjoa, Yualiwa, Amu, Divu Zidua Tangabi, Magalama, Puhami, the Sahan Chotsu, Shi Duma, Dimatuqua, Koji, Sinikwabi, Ibaladu, Dimawazanga, Inakotabo, Lija Shi Huabi Shenye, Zuzuzuzukus, Pujigumima, Ugu Setus. 巴西不得天马瓜酒普花皮的皮化妆瓦的瓦安尼花皮前四字路子普文几个米一万万年初三百万次做的事天马瓜酒巴西你都天马吃的火力巴西普不少万年初心路抓地登上一塔天心天门拍马吃花瓦的瓦绿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 wa fu sa bu ra nyen ku wa. Togo so gu li su, so te kwa jo do la mung jie kwa. Yin yi hua zang ngomba de do zhuang wa li su du bai du. Togo ma mi de kwa ten nye, chong ha kwa jo hin ha kwa chi. Ni du ni ni su chou ku mo za tu so gu li su de yin mi hua zang ngomba yin a. E jie kwa, ki te kwa di te kwa mo za tu su de nye. Togo so te kwa, so la hua jing ngom, li du to ma su yi wa li zi. In mi yi de, ngwa ha mu de ma su ma gu wa li zi dong a. We don't know what to do. 中国一路门吉古的小王爷中国一英武提马阿里里马一字门啊美国门中央司令府朝汉国宁塔一度北部的国家提里北方啊美国门年古廷塔伊拉的北定武一个提马年美国门提居啊居得度居行阿帕奇贝是妈妈的伊拉年北齐里北度北地府生啊门啊伊拉都是不是你装马了年伊拉一门母我母子嘎生母阿面的瓜不是阿哥那那娃门啊 阿发怪家刷子门子嘛带莫米的瓜刷可提说有所服哈嘛带你说哈姑娘的地里边啊挪一路地子古瓜阿发哈嘛面的瓜年门哈里路虎虎白路是刷子门子多里嘛瓜就错在是所阿点里里撒哈里体育那一说撒哈里生活有着流的嘛那那是不就别觉得不一直提嘛瓜妈咪抓嘛提瓜起那那个哇阿就说米一路有个产业来一直花丝那那抓了嘛的那咪是古门大哇阿们提多他再论子来
1: 一是上午说，都是外来户。一是海瓜门接机，喜极品百科搜嘎嘞。你读的你是啥国？是你哈啥是第二？总数前十几百年，你读的你是哪国？或是你妈瓜学一个课，听妈瓜听的古多啷个？门接水角路接古妈瓜，门下脚，里里明星脚嘛呢？阿他们他听的脚紧嘛？不怕没得呢，一学都十五万的多台的机。 大错的比马年，王某米，丽丽初就马过，一学都十五多台的个，木在路在提比马过年，路过路多，一家阿拉，路明明黑只啦，丽丽，木路啦白路是，一个一多啦路，学子里路十五多台的个嘛，提马带我年，你马过过，阿哥我路点啊，阿吉说年，提十个提十，学子里路十五多台的马的马就，过不他不我路来户，一家来户，一学都十五马的木木十年，但是比多路十年。 也嘛过，我尼嘛过过可是这样啊。但是我后三十年嘛八十不年，但是每一年嘛工资一米一十年，至少比一米五米起下算啊。妹子妹子不跟你，我后里过得不米四十五年啊。一米的提得过提得过嘛八十不年，我后里比直接三十年是，阿姐说跟你一米的过，在我一后提得过啊。八十年一家嘛他不，有学识嘛多么的，多花里嘛过。
0: 一起挖苦就落三万啊！初始多年来实际，陪你皮的对某个，比例陪你哪哪来？你手里挖球牌不？阿姐说好挂在电路，我年妈咪抓住让你忙啊！ 中国共产党被越南门关，连忙出示妈咪，天天就专门那挂。你，封建母子八卦就。

bazai mi ge xie tu su ge li ma han fu yu ma mi zhuang a yi ne ge ma xie song a guai shi de dong men jie gua ge ma xie fu si gua si pa han fu yu ne bu yi shi nian me gua wu su mu su a si an gu sa li zu jiu de su yi de a ke fu qiong a ge si guai shi de dou gan ye yi ne ge ma xie xian zhang li cao me gua xin zhen gong shu fu zhuan ye ki guai zhen xie wei yuan yi zu yi ne ba se bi ge ga za ba se de shuang mu shao jian ma feng jian mu si pa gua jiu ba se bi ge se tu su di yu lu yi si ba se bu fu jia su bi de su su lu yi wa ge ma si pa zhi wa yi he ku zhi za gu si zhi wa zhi mu a ke yi di le nian gu ha fu yu ne ge ma xian fu si ni ci ti le si pa ma men you si pa di yi ne men you门街小门有被路母萨母嘎子哈在年跟妈斯帕之故行政总务处主任一哈所以招法诺就业固定啊一年次萨库塔马石瓜方式司法咱们方非小的话的个字跟妈斯帕比马石司法年政治比个来杂子头个字为十年不瓜塞瓦可装啊铁都过天我自口行哈塔中国人民解放军每年都马挂机他此怕汉语期的国民党红文一每年马片时解放军的可能啊一马别了是此地汉你是你你他缅甸挂开几个国民党为你共产党的婆你拐的九妹十妹天妹是另一个字哈佛有年一行快速的火你开读几次亚武的华语上好被马挂开变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每年一代活泼辣辣真才装马可不个概念还会有积极刷新你过他铁都过天我自己过天下他汉语期的马斯子子辛苦瓜说的虎尼辣辣哇天马过不一年中国共产党的姑妈妈社会主义革命比社会主义组织马瓜大哥哇还会有一马到时的年不一十八岁啊可不讲啊民族年日子木木在最年还富有的一桩事到十年铁都过天我吃萨库塔那里那个哥妈先回年不舍服侍一里那么的也可吃过年啊还富有比一妈拉拉过干年哥妈瓜抽时那瓜无数木数比花舍不得啊可妈瓦里干年他抽时那瓜无数木数啊灭那里那个哇还富有拉拉个干年一米提十个提十一马瓜大哥八十几瓦德马瓜大哥怪是得到个帕夫黑尼瓜没地瓜不一十年怪是此边妈妈鱼第二年我瓜年妈每年杂物杂瓜满大哈佛有年八十的几几百马斯每次每杂物杂物杂刷十五马不在瓦里瓦铁都过天我此口此地喊他哥妈给发瓦里古贝里出书的躲避八十几万最热烈子妈的移民妈啊可以吃香啊国民党里面们很多有个的妈傻瓜比你差远真卡双家跟妈瓜写了年哈佛有年国瓜初始初始部一代普家妈的瓦库子八十不得当地人民政府政策妈装帽子年提了一妈瓜就国民党里八十几万都妈的和我也算年妈的嘎地度塞瓦地府路一瓦铁都过天我自己哭他跟妈关年妈每年哈密嘴里每年行下都是明年嘴不不爽啊可是哈佛有年每部哈密嘴妈年母可不挖子都不都一生啊一部刷满大灯啊大比鬼家里你努你苦读着了吗瓜哈佛有年封建母斯帕瓜就八十比个塞图书就有皮了哇铁都过天我自己哭你哈他哥妈促使促使行政委员会的个哈佛有的委员是我的在年文教科扩展一个一年哥妈现在提示包山专属尼勒提勒促使促使代表子的一马瓜大哥在年常委委员是我的铁多过天我自你可听哈他哥妈先哈佛提勒促使促使八岁代表子的大妈副主席比副县长是我的铁多过天我自萨库他一年原来是年马措施代表你那主管大师北京比你本路皮瓜你那级北京瓜一瓦不得毛主席廖少奇中州里中宗司里的路当被拐家火马苏尼尼拉斯一年

0: 噶吃面皮多呢。大概年初社会主义关系组织尼玛我是地理话。铁多过县我从外国吃哈他哈佛有的年不一时卡拉十年关系在尼玛跟马县人民政府跑步地路县长四万里。一跟马县长一年马还尼瓜。跟马民主改革比社会主义相对正是有乖乖封建海尼蒙势力不多从事尼国照瓜不好的抓。民族呢不一时从卡关系他把些行啊给别的让你我是面可以爽啊。哈佛有年我今年还没下了他二十不多还没下了呗是妈咪的酒抓个。还没被咱们呢把些阿姨的挖垮。封建海尼是怕你干啥吃的年嘛的抓个。年嘛出事怪得你暖嘛无数无数提备嘛一百个嘛的求个事。下了我们的求阿比问啊铁都过县我自求过过地他格马县不一时年末瓜第四日比还没下了事米珠该改变社会主义下对我们一股的话铁都过县很次铁口刺他哈佛有的李昌末瓜新书副专员一个字感谢他一旦没有感谢你了三了的了铁怪人大代表我了求了死了很了的了提怪政协委员求乐使乐的乐提怪政协常委四个娃中国共产党你懂着了吗瓜哈佛有年封建海尼瓜母斯帕瓜就巴塞比尔塞图斯罗一娃初始他来后初始的多母克这里子只娃地里子马比尔社会主义组的马瓜塞娃可地都个娃
1: 你们电脑关电嘛？你昨天晚上白播阿吉苏火花电路，我念了啥人啊？一直听我念过阿吉苏的，刚吃了李苏木瓜提皮马试试福满根啊！阿木念阿吉苏的，阿菩萨萨比城隍念瓜打罗，饮食公三人家木瓜嘛福满根啊！阿吉苏日子默默比哪能个嘞？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云南出台42条措施，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今年前5个月，全省公共资源交易金额突破1000亿元。云南全面推行阳光课间行动，德宏州三力协同，赋能民营经济，提质增效。华坪县临夏经济年产值突破6亿元。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5.3%。外交部重申，绝不允许日非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9日，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传达学习丁薛祥同志在云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禁毒、防艾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相关活动，用好用活云南丰富的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引导少年儿童学习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教育引领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近日，经云南省人民政府同意，省发展改革委等12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有关措施及任务分工》，围绕拓宽投资领域、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创新转型、强化要素保障4大维度推出42条具体举措，推动民间资本敢投、能投、愿投，投得好。记者6月8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1、5月，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共完成交易项目3415个，投标参与达52252人次。交易金额达1026.70亿元。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云南省口岸进口水果货值达75.1亿元，同比增长97.9%，货值规模位居全国第3。云南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在全省义务教育学校全面推行阳光课间行动，让每一个15分钟课间都成为滋养云岭少年身心的阳光时刻。通知明确，任何学校教师不得以教学进度紧张、作业辅导、班级管理等理由挤占或挪用15分钟课间时间，不得强制学生滞留教室写作业，不得组织统一静坐、集体自习。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启幕在即，以携手同心、互利共赢、区域联动、共享未来为主题的4号馆国内合作馆，首次实现31个省区市、5个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创下历史纪录。目前已报名参展的367家企业将集中展示区域协同发展与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近日，昆明斗南农产品拍卖有限公司成功获得首张花卉数据知识产权证书。本次完成登记的数据产品为 DeFi 的拍卖交易数据集，这是继2025年花卉产业拍卖交易数据产品完成首笔交易之后，花卉数据要素赋能实体产业的又一关键性突破。近年来，德宏州借上力、连下力、聚合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赋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提质增效。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德宏州实有经营主体22万多户，民营经济增加值407.7亿元，占 GDP 比重62.9%。民营经济在区域发展中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近年来，丽江市华坪县深耕林下经济，以林果、林药、林菌、林禽等林家模式激活林下空间，让生态沃土变成群众增收致富宝地。去年，华坪县林下经济年产值突破6亿元，带动2000余户农户年均增收1.2万元。眼下，文山州、文山市各类农作物进入生长发育关键阶段，全市作物中耕管理进度稳步推进，整体生长态势向好。据了解，文山市共有92万余亩大春作物进入中耕管理期。目前，各乡镇、街道正以扎实有效的田间管护，全力守护农业生产成果，奋力冲刺全年粮食与经济作物双丰收。国内新闻，据海关总署网站消息，2026年前5个月，

0: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记者9日获悉，税务总局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2026年纳税缴费信用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和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日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在南非中国公民、企业和机构严格依法合规经营，高度重视防范安全风险。提示说，近期南非多地发生针对外籍人员的游行、示威、请愿等活动，部分演变为滋扰、冲击和打砸抢，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有侨胞店铺受到波及。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日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伊朗媒体随后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日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9日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档案镌刻岁月，精神穿越百年。6月9日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云南省档案馆首次向社会公开了2件珍藏百年的红色档案，一份是中国共产党云南早期党员李国柱的学籍成绩单，一份是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吴成的补考成文，两份珍贵的史料再现了云南早期进步青年从求知学子向革命斗士的蜕变之路，也串联起云南党组织从萌芽到发展的红色历程。革命先辈点燃的信仰火种生生不息，激励着新时代的共产党人砥砺前行。请听报道。
2: 云南省档案馆史料编研处副处长杨平，
3: 第一份是李国柱当时在省立第一中学考试的成绩表，从这个成绩上都可以看出他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数学100，体操呢也是100，图书呢也是100分。我们第二份档案呢是吴成申请补考特别女生的一个成。
2: 李国柱是在云南省内入党的首位共产党员，他勤学善思，中学毕业后在进步书刊的熏陶下树立救国理想，主动放弃安稳生活，牵头组建云南青年努力会，引领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吴成出生于昆明桃源街的书香门第，他敢于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世俗枷锁，主动求学，凭借一纸补考成文获得东陆大学就读资格，成为云南高校最早招收的女生之一。云南省档案馆史料编研处副处长杨平，
3: 李国柱从埋头读书的少年慢慢成长为心怀家国立志救滇的进步青年，吴成呢敢于为自己的学业为自己的人生做主，就表现了他也渴望进步，渴望用心的学识呢看见个更广阔的这个世界。从这两份档案中呢就可以看出李国柱和吴成从书香学子到革命斗士的一个蜕变，也反映出了当时云南青年的最滚烫的一个信仰和抉择。
2: 思想觉醒让李国柱和吴成逐步成长为云南革命中坚力量。1926年，吴成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0: 同年11月，在反动军阀的高压管控下，吴成与李新等革命志士共同组建中共云南特别支部，云南第一个地方党组织正式诞生，吴成担任特支书记。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谢瑞：
1: 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之后，立即以战斗的姿态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当中去，推翻了唐继尧在云南的封建军阀统治，提出了40条以改革滇政为主要内容的建议书，向云南的百姓们介绍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重要性。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的建立犹如革命灯塔，照亮了云岭大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在云岭大地以燎原之势，最终取得云南各族人民彻底解放的伟大胜利。
0: 1929年，吴成与李国柱结为伴侣，以小手工业经营为掩护，坚持地下斗争。1930年，二人遭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酷刑始终坚贞不渝，怀着尚未出世的孩子携手慷慨就义。牺牲时，吴成年仅30岁，李国柱年仅24岁。档案不会说话，但信仰有迹可循，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继续前行。在吴成烈士故居所在地昆明市盘龙区桃园社区，人们把他的故事以情景剧的方式搬上红色小剧场，以创新形式学习党史，传承英烈精神。昆明市盘龙区鼓楼街道桃园社区党委书记王芳
2: 用情景剧的方式演绎吴成革命烈士的故事，参与演出的老党员本身就是时代的见证者，更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人。通过这种形式，老一辈和年轻一代之间有了更自然的沟通，红色星火就这样传递下去。这个红色小剧场不仅激发了社区的自治活力，也让革命先烈的事迹与精神在基层扎下了根，一代一代传下去。
3: 优化营商环境贵在精准施策，重在暖心落地。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昭通市坚持企业需求在哪里，服务保障就跟进到哪里。通过常态化推行政企圆桌对话、上门问诊、盘活存量资源等举措，持续激活民营经济活力，释放产业发展潜能，为全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0: 在邓大雁的创业生涯中，有一个特别难忘的日子。那一天，作为一名个体经营户，他不仅坐进了市政府大院的会议室，还获得了30万元贷款，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兴盛大雁养殖场经营户邓大雁
4: 当时在会议上我就哭了。我没参加这个圆桌会议之前吧，我就想我一个个体户在这个大山里面养殖，别人也不会关心我。但是参加了这个会议嘛，我所以遇到的困难全部都解决了。现在
0: 邓大雁所说的圆桌会是昭通市政府自2025年末以来启动的一项务实举措，企业无论大小，只要诉求合理，对发展有利，都能坐到会议桌前，与发改、工信、金融、税务等职能部门面对面，畅所欲言解决问题。昭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营商环境科科长何鸿飞：
5: 2025年以来，我们共召开了圆桌会议6期，收集55户企业提出的97项诉求，已经办结了73项，办结率已经达到了81%。
0: 当下的问题要解决，过去的问题也不回避。近年来，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昭通市还建立健全了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平台，出台局长主任坐诊、巡诊、上门问诊等举措。一大批发展难题在源头得到了解决。镇雄县赤水园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盘活起来的老园区。云南镇雄产业园区管委会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副主任陈孙强：
6: 2012年开始建设，因为产业定位的不精准，要素保障不是那么好，配套设施也不完善，大部分厂房都处于一个闲置的状态。2022年底，我们是在规划上重新进行了精准的定位，引起入园，园区厂房的改造配套整体一上，整个园区呢就全部盘活了。
0: 盘活的前提是摸清自己的家底和企业所需。镇雄有100万亩竹笋、15万亩辣椒、7万亩魔芋，以往大多零打碎敲往外运，重新评估梳理

0: 这些产出，加上按照企业的要求对厂房进行食品级改造后，这些原本只挣零花钱的小物产，如今已成了带动全市同类农产品有销路、有效益的大产业。云南百年传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始人田磊福，
1: 当时是说开一个工厂就行了，但是随着这个销量暴增，那我们又多开了5家工厂。目前呢，我们一家企业每年在昭通收购竹笋大约在10亿左右，我们的用工呢大约2000人左右，人均收入大约是在4000到8000元。
0: 截至目前，赤水源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已吸引了15家企业入驻。去年投产不到一年，产值就做到了4.5亿，成了当地百亿元级绿色食品产业的龙头基地。2026年，昭通市将发挥23个两重项目和省级重大项目带动引领作用，加快524个续建项目进度，新开工项目1000个以上，力争产业投资、民间投资占比分别达到55%、45%。昭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吴云：
2: 15期间，我们谋划出版印了7600多个项目，总投资2.5万亿。今年纳入省级的126个重大项目，目前开工率达到了70%以上。2022年来，省委省政府重点调度的660个重大产业项目，竣工投产率达到了80%以上。
3: 第十届南博会开幕在即，今年展馆里都有哪些亮点？就请您跟随我们记者一起提前探馆，先睹为快。请听报道。
4: 这里是昆明的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13个场馆的主体结构搭建呢，都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在我的身后啊，就是本次展会的1号馆服务贸易馆，它的亮相意味着南博会从过去的买全球卖全球，向如今服务全球的转型升级。
5: 在首次开设的服务贸易馆内，集中展示了数字服务、跨境金融与丝路电商等前沿成果，彰显了云南从货物贸易为主向数字服务协同转型的丰硕成果。南博会一号馆服务贸易馆委托运营负责人、云南服务贸易研究院负责人李瑞林：
6: 抖音、快手、小红书、美团、阿里等等大厂也是看到了我们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战略优势，那么是跨境电商这块。接下来这些企业将依托南博会搭建的舞台，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5: 除了服务全球的软实力的升级，本届南博会的制造硬实力也将在3号制造业馆集中呈现。以制造链未来、合作谋发展为主题，3号馆汇聚了近40家行业领军企业，将集中展示200多项尖端成果。时空搏动人工智能科技云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贤：
7: 远征远征，
8: 您请说，
7: 跟我握个手吧。
8: 当然可以，很高兴认识你。
7: 这是我们的致远远征 A3 系列的机器人，那么它是目前在行业内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外号，叫做绝世高手，有非常强的运控能力。这一次我们为大家带来2个大的板块机器人，分别是致远的通用人形机器人以及浦原的特种机器人。我们不仅想为参展的所有的企业提供标准的智能化装备，更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专项的具身及特种智能技术、智能制造和无人系统解决方案。
4: 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单一展示到全产业链的对接，6月11号呀，咱们的第十届南博会即将正式启幕。我们也期待它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服务，为咱们的区域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
3: 6月9日，2026年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顺利结束，考生们完成青春答卷，走出考场，奔赴人生新征程。请听报道。
9: 随着铃声响起，2026年云南高考正式落下帷幕，云师大附中的考生正在陆续走出考场。我们可以看到考场外秩序井然，气氛热烈，聚满了手捧鲜花的亲友们迎接考生凯旋。
0: 考生家长胡有晴：
10: 是很喜悦，然后呢，就是我们一家人就是以一种特别放松的这个姿态来迎接他走出考场，他能够做到全力以赴就可以了。
0: 考生家长江明：
11: 我想说宝贝辛苦了，我觉得这是孩子的一个新的起点，祝2026届各位考生能够旗开得胜。

0: 金榜题名。
1: 考生张艺瑶，
2: 感觉特别开心，我想先去考个驾照，对，然后后面的话可能想去旅游，祝大家就是前程似锦，大家都能顺顺利利。
1: 在昭通、玉溪等地，家长们也手捧鲜花早早守候，只为在孩子们走出考场后第一时间送上真挚祝福。考生家属，
3: 高考是人生中的一个小的一个节点，我希望所有的孩子们能够一直保持就是这种学习的热情。
1: 玉溪一中学生普新月，
4: 就希望各位同学都是那种以后能收获一个更加灿烂的未来吧。
1: 高考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协同护航，为考生们营造了优良的应试环境。考试结束，志愿填报成为接下来的重点。老师建议考生在放松之余，可以开始了解大学和专业信息，结合自身兴趣和位次进行思考。关键是要依据省招考院的官方指南，审慎科学填报志愿。
5: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6: 以身故乡，风调雨顺。
5: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7: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克服了一些国家那种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一同形成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有利于保障全体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这有效克服了一些国家那种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和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
8: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7: 守护童真，远离隐形杀手。儿童天性好奇，喜欢用嘴巴探索世界，小到纽扣、硬币，大到玩具零件、坚果，都可能被误吞，成为威胁生命的隐形杀手。消化道异物很常见，处理不当易引发穿孔、大出血等严重后果。这份急救与预防指引，帮家长快速识别风险，正确急救，源头预防。儿童消化道异物是指无法被消化吸收的外来物品，常见分为4类，风险差异大。第一种就是金属类的，这是儿童误吞异物中最常见的类型，包括硬币、纽扣电池、磁力珠、钥匙、回形针、项链吊坠等。其中磁力珠、纽扣电池、尖锐金属如回形针、钥匙、螺丝钉等风险极高。二颗及以上磁力珠就很危险，会在肠胃内相互吸引，夹破肠壁。纽扣电池在体内发生化学反应，短时间灼伤黏膜，造成穿孔。尖锐金属则可能直接划伤消化道，引发出血和感染。第二种是食物类的，多见于3至6岁儿童，常见的有枣核、鱼刺、骨头、硬糖等。这类异物中，枣核、鱼刺、骨头等易卡在食管狭窄处或小肠内，难以自行排出，还可能划伤黏膜，甚至导致消化道穿孔。还有其他类的，包括毛发、干燥剂、药品等。异食癖的儿童长期吞食毛发，会导致毛发在胃里结成硬毛团，堵塞肠胃。这种情况在儿童、青春期女孩中更为常见，与心理压力、不良习惯等因素密切相关。干燥剂分为硅胶干燥剂和生石灰干燥剂，生石灰干燥剂遇水会释放大量热量，灼伤口腔和消化道黏膜。孩子误吞异物后，家长的第一反应至关重要。首先，家长要保持冷静，如果孩子出现呼吸困难、面色发紫，

0: 剧烈咳嗽、呕吐不止、呕血、便血、剧烈腹痛、精神萎靡等症状，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或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快速送孩子去最近的医院急诊科。如果孩子没有出现上述紧急症状，精神状态良好，说明暂时没有造成严重损伤。此时，家长不要自行处理，不催吐，不徒手抠喉咙，不喂水，不喂饭，不剧烈拍背，不盲目等待。应携带孩子误吞的异物样本，带孩子去医院就诊，由医生通过检查判断异物的位置和处理方式。其实，儿童消化道异物大多是可预防的，家长只要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防护，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孩子误吞异物。以下预防措施，家长一定要牢记。第一个是收纳好危险品，将硬币、纽扣、纽扣电池、磁铁、钥匙、回形针、药品、干燥剂等危险品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如高处抽屉、带锁柜子，避免孩子随手拿到。第二点是整理好家中杂物，及时清理地面、沙发、床上的细小物品，如头发、纽扣、塑料碎片等，避免孩子在玩耍时误吞。同时，针对不同年龄的孩子，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安全教育。对于1至3岁婴幼儿，可通过儿歌、绘本等形式，让孩子记住不能把东西放进嘴里的危险行为。3岁以上儿童，家长应该反复告知哪些物品是危险的，不能吞咽。若误吞异物，要及时告诉家长。最后告诉大家，看护多一秒，风险少10分。误吞不慌张，快送医最安全。守护孩子健康成长，从远离消化道异物开始。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朴树演唱的。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2: 干不带西装扮呐，
4: 李苏木师傅，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靠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斯，靠思想思。
2: 那保持我吧，这个包括私下是哪里要靠，哪个家都不要落好的开脚。社会茶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了，看得这来的来习近平主席接过马来大会，合作加为多靠热气。你那说的别的卡，我请假的到了两米也不多个了，多个了的价格只为自己的哈拉子。这个五十哈班阿马为我要靠，你那。所以马尼起码可做到为莫大家破的大为，我希娃娃把家。你那说的破的卡姐这个太低了，你现在还大为的要我卡的个还个里个子。最后做些破为我家的个又破了，米家破多个来的家为自己的大拉子。发脾气是之后破米的了，第二为破苦娃娃把家。这个乌斯哈巴阿马表要靠国家奥巴坡米奥大家破地大为莫大家多多路路为罗马拉维的哈佛靠地清阿佛阿那些黑家外交部自责部为加巴拉菲律宾祖国为拉下加贝拉维塔马伊拉佩布的我好古地罗地来自来那汉国哈巴公社会茶委会扩大会议召开这类卡的习近平总书记和国家为多国扩军去，然后为地皮来地卡偷渡。这类卡的地学校初一闹来嘞，东城他各大为多国他军去。飞卡多，爱子阿南古法为加卡村，这位书记话呢会安排，会和这只各位，祖国国家大大牌的下来阿可是为他破下来。祖国共同护持查者，过去可是为他多诺为欧亚他家嘞，因那耶杜莫马加罗卓马，也爱和他大为欧罗卓黑子，革命地位加罗卓黑子，也爱和他大他哈国家他哈社会主义他哈为多卡之子卓拉子。今日子，因那说亚个政府一些嘞，说发展改革为这个某某个的亲友的个家大嘞。伊那说米亚葡萄哥嘞，地价给滋味地皮嘞，奥弗亚多葡萄哥哥奥卡盖拉兹，地价格达拉兹，多卡地价下拉兹，耶多莫有耶个滋味的个，奥马坡做达嘞，自来味地皮，奥青椒地多，阿个嘞，米亚为葡萄哥嘞，多个嘎拉兹，多个派拉兹，多个嘞，多个个加拉兹，多个嘞，地达拉兹。库阿巴因他家是比较老结果的哈巴带领阿哈巴家比较要过因那所以姑姑自己叫一匹太太耶勒大家的大卫的卡是希奥哈的亲阿妈家不说过的希勒你去库娃娃死希娃娃家昆明海瓜小铺代表老结果乌斯哈巴奥马拉维因那所以一时为了拉维奥普斯亲阿娃娃的希娃娃黑家就是说的哈佛和国际市阿拉国佛罗马为普修哈拉古国家的马科的西面黑家你那时教育期期的这里也来投到为斯的马为国科里黑为我要科里黑亚和里黑海达为地亚我家己我科卡德亚海达子这是阿明里海达为我亚耶来亚爱和他你妈来都去个亚地亚达拉子里我科国民大为李希格、李马巴、李马吉亚，我亚马族过来的是阿米里为海达为我亚有耶为地马派古。这次跑祖国那亚布拉会摸白马，不好为打点给哈拉油。四号瓜国内合作瓜奥科路，阿罗迪波写起的马设计师来西加色差，这是比托卡布耶个阿科拉秀，这个去咖啡，拉都为买多个到为家的家的个写哈科技事务做。今些可来为的合作，我家我下个铺来五米呀，家的家的个打来地家门家为他家家，刚那他家莫为你人请阿可他家为的合作，家的家的个你请你话我去做的，不加家为个我下来十娃娃十七娃娃个 GDP 不加家为我可的哈佛可请阿那哥付去家。

叫阿克拉维里加斯华皮西是此刻普加普门为自己的哈拉安了他华皮西是此刻普门的了普加加为阔巴巴巴嘎海瓜就是我早可偷偷代表了你连起可可无事哈巴阿嘛如果摸到路边大家的大喷气娃可嘻嘻哈娃娃娃娃嘎就是可的哈佛可的亲啊阿那些佛给罗马你黑呀你黑个多拉可诺嘎的价格嘎加比为大黑的大比的嘞就有不多少大比可哈巴打了嘻哈巴表要可你连起可可大小黑路为你黑巴和他嘎的价格嘎加比为嘎的黑多这里要看你们的人为了一个嘎卡嘎加比为我是不怕的一度错在也对为嘎卡嘎哈瓦马可以做我就不懂嘛把力气口阿爸跟他顾为如果为台湾不多破我哥我比做大表也把了菲律宾如果他发达了拉下鱼我自带为接大为地位这位呢每个口地大为我卡他不为有过如果为拉下鱼他加为拉嘎为如果破马地子来拍过阿姆里嘎主要是你不管他你不来偷偷为其定他阿姆里嘎为马亚伊拉他不拍必修起来又和阿帕奇古地加布他不及拉为他挖口必为中伊拉破嘎古为伊拉为不好破门米好而母子嘎色哦不喜不扩嘎嘎阿富哈国家在海瓜里举多个马巴尤苏夫哈马德跟他国为国和一位我亚哈巴尼马帕拉为阿富哈姆以拉来俄鲁哈鲁维纳普四十八车写哈来地嘎那就下就把车写哈一起阿嘎狗亚尼维克斯下次来车接突击嘎为有多突击把波哥加达了努维尔罗国那汉美我是多卡就黑第一个车开，他打和打。我是亚国卡第一个就开，司机皮皮多卡，顶的多就黑。

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对七十和对七十八对你他，做也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为联系一下他，另外突破比较高路哦，又蛮难比。我去国家来，超级马车对业不切达比，对马一比国家有。我去国家来就超级起码对业下对业务，你妈对是对来，你哈对业过切达。这个地界可是没去那边来，祖华初子阿尔沙子为欧阿尔沙拉个用。我和国家来就初家，我为四位李维塔比，就读你读家。祖华初子我为四位莫破，去做家为地不用。李希格地家李李家，地人拉就为大为地皮地卡克地来，来就初家我为四位李维塔比。就读你读，怕得家的牙医，我表弟是为确实错拉虎马，历史他是错的出门不为确实错拉虎马。阿提勒祖国老鼠为社会主义大系家的家门牙医把虎马的家，怕得的大字。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龄是我抓满真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湖天色一时度嘛阿吉苏带抓满根啊
3: 零四六万九百五，俺这艘花花的铁路，俺们年都是装啊，铁里多都是装马瓜，一斤马明年铁零啊。三位常委会员，我原本当了文字的裤子是，习近平做书记，俺个铺里马明装好马币，我马大马一直收藏个娃。原来年一五，历次年十多次，初九过普渡密码的六度万子娘啊。这年天下瓜就我下瓜去，铁丝瓜俺这白个瑞士瑞士饿了没了火娃马年，一度三百马次装的娃。原来年四天嘛，这瓜，说说和南这瓜，仅仅南瓜只我一个瓜。花皮县十字路子富恩几个米一马瓜酒，铁锅瓜，确实佩服马吃花瓜的瓜。天下瓜酒，我下瓜去，又怪独孤独米，独独独独个嘛年，天下飞锅瓜，生娃富马吃不了年瓜。不得我米的年，里里地里边啊，阿里里，日本、菲律宾、中国一路门之外的下瓜年嘛的马一子边啊，阿们年一马米的是热热么么在比装啊，那能是不？中华国民党三位常委会员委员一部大陆制度控制室习近平总书记阿克普尼乌马哈马德莫一直装马说这个事

有声秋人五百多个丁学下原来挂一米强硬了他白马大马一直装马说帅哥多嘎地爱子南把人们白路是一米最近个娃在位书记话里面自都得挂十个自都年第六本啊中国共产党得到天下人话苦米里马的学个中国中农红军们是木古路州花里个古子库米里马的鸡母马这抓原来挂给秘密一组是妈咪马就一个字是一级装马娃子此来说让你不得大家米给米妈咪比咋看妈咪妈抓马几个字大的你努外的你努社会主义的你努你阿哥抓里子电脑你塔原来生人民政府年当啊别个是生法改为白路是米的次你的年我来婚礼原来生初级过不多米妈目前一个人怎么带我一我比一米别还多嘛你都跟我第八年不多米个人目前的字一时几小米的动作你本你是白路是带我几个抓路是一我离此你就白多个是说句话复读说的复读不字读得着的字读你识字读几个字懂啊都是不说出哈很你他地理交往啊这里听话就我哈话去原来三年二十八个日式日子俄来木来活的话就俄来木来活话嘛啥都厉害提次我妈走的是五普年提多你你次丑三片嘛是懂啊可米海关对对都懂啊的么抢你米的你说哈嘛话就交往你听话就厉害话去原来生罗皮瓜酒这次孤独了二十年十次我在佩服马刺做律师第八年后台提供一直在等他天安飞口瓜孤次师傅马刺不了年孤独了马年提供管理目前三星的行踪了原来生土马面带瓜这一年定了年他马国的土都是第三土不苦说年马土马的瓜说说急救和南无一瓦子阿里地托四瓦和南无马家家我和南瓦子等了马国的土观念第六遍了土马的哈地德马苏哈地有力土瓜可马的酒一直马酒一直马路所以瓜瓜十百路是密度马举世所以我和那只松马和马最嘎更满的所以的松心瓜嘎地哈是土木子满的所以啊只对松心瓜马无你大子这些所以真我一满大本啊所以地图中国南亚波罗回马阿拉伊多大娃你好管地马的马年管内瓜我来花马地马的花布地图阿路生去时三次地马九五九九一牛一年马十五马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至达拉斯阿达曼卓一万六万阿们地府子的瓜当阿比马格兰马普花米的三汉初次时的马地马的瓜科技斯尼瓜比一巴拉都地马瓦增啊另来口他不雷江时花比先年子子路子故事普及个密码俄俄塞都是发财不得地马瓜酒普花皮的皮花着万六万阿尼花皮前十字路子普及个密一万万年初三百万次做的是地马瓜酒发财你都黑马吃的火呢八岁瀑布说话嘛年从新路抓地登上银塔天黑天门拍马次花花里哇对对都多么的挂市民等你一度被发马挂酒讲完年你对你次出口天下挂酒我还挂起又怪对对都多是独孤独密铺嘛年你次门三拍马次走的是天马年后天的过一直在等他天下被过挂生完复杀没了年过哇透过说过的说说得挂酒多了门结挂一米花人我们的都装完的这都被都透过妈咪的挂等年从哈瓜就很哈瓜起你都能你吃出口莫扎土所谓的说的一米化妆一啊一直瓜给德国的德国莫扎土所的年和说德国说到化妆我你都托马车一万里子一米一的我哈没得马车马个万里子懂啊没得么米的瓜上课提说李杰年从哈棍打地里边啊中国年台湾不都地球一轮木瓜都多普俄米一德比木装啊日本比菲律宾年中国的马背狗狗这些伊鲁木可挂住一年第八年第八年联合国伊鲁木只嘎秋都白马大地阿马木狗都都只嘎比木狗都都虽然糊涂一次的普利行啊中国伊鲁木只顾的下半年中国年鹦鹉提马阿里里马一次门啊美国美中央司令府出航过年塔一度被负责挂住地里被放啊美国每年国庭他伊拉的不定一个第八年美国们提出啊就得都举行阿帕奇贝是妈妈的伊拉呢不吃力不读不地服生啊等啊伊拉都是不说你装满了年伊拉一门母我阿母子嘎生母阿面的瓜不是阿哥难道我阿等啊阿发国家双子们怎么带母面的瓜少可提出有所服哈

0: Ewenye, Bose Fusse, Inli Lama de Jacob Sugunyanga. Hafu Yubi, Ima La Laguganye, Gumagua, Toshi Negua, Vusu Musubi, Pasabude a Kermawani, Ganyata, Toshi Negua, Vusu Musu, a mere Lali Lagawa. Hafu Yu La Laguganye, Yimi Tishi Gutishi Himagua Dagu, Pasajiwa Dumagua Dagu, Where she Dodogu Pavu Henigua, Murtigua, Bui Shinye. 乖是此别妈妈的。提了你我管你妈妈你咋不咋我们的哈佛有你把谁的姐姐别妈妈妹子妹子不咋不咋说实话嘛不在我的话。铁都不行我自口自地喊他。哥妈给发我的古贝里出色的躲避把谁就我最自立怎么的一米嘛啊可以吃生啊。乖明的里米妹很多有个的嘛傻瓜比你差远。 真卡双家跟马瓜洗了年哈佛有年国瓜措施措施部一代普加马的瓦科子把塞不得当比人民政府政策嘛装马我子年提了一马瓜就国民党的把塞就瓦得度马的和我也算年马的嘎地度塞瓦提佛罗一瓦提多古县瓦子年国他跟马瓜年马每年哈密瑞尼每年行下都是明年瑞普不算啊可是哈佛有年 每部哈密瑞马尼木克布瓦子都不都一生啊一副双满大的啊大比国家尼尼努尼库都着了吗瓜哈佛有年封建母斯帕瓜就把这笔个塞图书就有皮了哇铁都不行我是提过你哈他哥妈措施措置行政委员会的个哈佛有的委员是我的咱年文教科科长一个一年哥妈现在提示 宝山专属尼勒提勒措施措置代表制度一马挂大个咱年常委委员是我的铁多古县我自你可听下他哥妈县华府地勒措施措置把塞代表制度大马副主席部副县长是我的铁多古县我自啥可他一年越南是年马措施代表你那组挂大事北京比你本罗别挂你那级北京挂一瓦不得毛主席廖少奇中州里
1: 朱总司令的路当被国家伙马苏尼尼拉斯一年刚吃面壁多年大概年初社会主义关系自然尼玛万字地里话铁多古县我从我国吃喊他哈佛有的年不一时看了十年光是在年嘛跟马县人民政府跑步地路县长是我的一跟马县长一年嘛喊你瓜跟马民主改革比社会主义下对阵阿斯有乖瓜 封建海尼没实力不多从事你国抓瓜国哈都抓民族年不一时从高官及他把些行啊给别头让你我是面可以爽啊哈佛有年我今年哈密下路他二十不多哈密下路呗是妈咪的就抓个哈密被咱们年把些二级的挖矿封建海尼是怕你干啥吃的年嘛的抓个 年末初时，怪得你暖嘛，无数木数提笔嘛，一百个嘛的求个是，下了我嘛的求阿比的啊。铁多古县我只求苦苦的他，哥嘛县不一时年末瓜，第四日比下面下了是，民主改革比社会主义下顿我嘛一股的话。铁多古县很次提苦次喊他，哈佛有的，你参木瓜，新书服装员一个字，感谢他，一旦问及感谢你了，三了的了。
0: 替国人大代表，忘了求了失了，恨了的了，替国政协委员，求了失了的了，替国政协常委是个哇。中国共产党你懂着了吗？瓜，哈佛有年，封建汉尼瓜，木斯帕瓜就把这笔个写图书录一哇。从事他来后，出书的多，木可这里子，只哇地里子嘛笔个，社会主义做的嘛瓜，写哇可地都个哇。
2: 听不听老瓜点嘛？李总的话就白播，阿吉叔火化点咯。我念那啥能啊？因吉听不念瓜吉叔的，刚吃了李总木瓜提笔嘛，试试不忙梗啊。阿木念吉叔的，阿菩萨上面城隍宁瓜打咯，因是公司宁家木瓜嘛不忙梗啊。阿吉叔日日摸摸笔，哪能个嘞？

那老师傅，嘎吃那三路是木瓜年百里百个忙当啊，阿木年这首的姐姐领你过大路，我年卡奴家百马夫忙更啊，木瓜弟弟结果姑妈苏年也还亲啊，木瓜三虎当苏年苦里中啊。